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

0: 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 中国有 80% 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 18.5 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7，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级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收集整理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3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35.7%。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26.4%。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队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4团第1营第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冲上来了！
3: 从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6: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6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2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2军团在刘家坪，红6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个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样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你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就靠着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的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
2: 军
1: 好走就
2: 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扯着马耳朵听，
4: 大家都不要怕，
5: 大家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5: 这是贺龙军。

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一万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钦，他刚满13岁。
5: 他婶儿在家吗？
7: 哦，他叔啊，有事儿？
5: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7: 打柴去了， 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8: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7: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8: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7: 瞧你说的，
4: 原来
7: 啥事儿啊？
4: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深县县城开办7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灵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灵的儿子编排在第一批。
8: 在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7: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8: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7: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8: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7: 再小他也是个人。
8: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7: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8: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7: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啊。
8: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7: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8: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7: 说啥？
8: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7: 不许去。
9: 我不想当汉奸，你断我脖子也没用。
8: 就是就是
7: 你。
9: 给钱。
8: 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
9: 不行，一分不能少。
7: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9: 娘，
7: 不要叫我娘。
8: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这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9: 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钉。
8: 嘿，这猴精。
9: 娘，娘，你别生气。
7: 你10岁不到你就没了爹，我辛辛苦苦把你兄弟拉拔大，现在倒好，你翅膀硬了。
9: 娘，你别说了，

0: 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
1: 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青年训练班又叫青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不等。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林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0: 大孬，香莲，
2: 孩子，
0: 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2: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0: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2: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0: 没少挨打，狗日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我说杀你妈妈，说完我就跑了。
2: 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
0: 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兴，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兴。
1: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兴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了。
3: 哥，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呢？
4: 嘘，娘呢？
3: 访华呢？
4: 走走走，到外头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4: 我问你，你会种地吗？
3: 哎呀，啥话呀，你成天之前送娘抬担架，这地里的活不都是我和娘干的吗？
4: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假如我不在了。
5: 呸呸呸，啥叫不在了啊？
4: 娘，你咋出来了？
5: 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啥事儿？
4: 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5: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
4: 我得出去10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5: 这是去哪儿？聊城？
4: 娘，我不能说。
6: 发兴哥。
1: 来的是惠香莲，她顾不上跟王发兴的母亲打招呼，急急地叫着王
6: 发
1: 兴。
6: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4: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
6: 都到了，就等你了。
5: 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啊，
6: 不了不了，姨。
4: 香莲，走。娘，我有事儿先走了。
5: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
6: 哎，发兴哥，等等我呀。
4: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5: 桂兴，你哥跟你说啥呢？
3: 没说啥。
5: 没说啥？
3: 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
5: 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啥鬼呢。

0: 你好，请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你好，过去一下，让一让，让一让，
1: 让小心，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瞧不是吗？
3: 这儿队长，快来，刚好到咱。
0: 哎，大诺，你好，请让一让，我过去一下。
4: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
0: 王发兴
5: 是自愿参军吗？
0: 自愿
6: 啊，都是自愿，
7: 我都是自愿的，
8: 都是自愿的。
5: 你们一起的？
6: 他是我们队长，
2: 领着我们一起参军。
5: 家里人同意了？
0: 同意，都同意，
6: 同意了，都同意了。
9: 谁说我同意了？
0: 娘，
9: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0: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9: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0: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9: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10: 发行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攒姨说，咋知道攒姨不同意？攒姨又不是落后分子。
9: 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咱那几亩地保不住。
11: 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没意见就报名吧。
0: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
10: 哎，
11: 没读过书？
0: 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1: 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12: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4: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兴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在战役中，王发兴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义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连续急行军先敌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0: 云汉，云汉，云汉，
13: 班长，急诊，咱约好的，
0: 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14: 担架，快来担架！
13: 急诊。
0: 云汉，云汉，大脑，大脑，大脑！你们说话都不算话，咱们说好的一起参军，胜利了一起回村。你们一个个，就是我一个人，叫我回去。咋跟家里人交代
15: 呀？你们跟我出发！
0: 冲啊！
4: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兴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兴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0: 娘，娘，
9: 孩子，孩子，是你吗？
0: 敬礼，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兴前来报道。
9: 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
0: 敬请首长参观。
9: 没受伤？
0: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9: 傻小子！
16: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0: 叔，
9: 他叔，您坐。
16: 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9: 借您吉言。
0: 叔，
7: 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8: 哎，这多。
9: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7: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8: 哎，
9: 又上哪去啊？
7: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9: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8: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谢谢啊，谢谢。
9: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7: 叔，您慢走。
9: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7: 娘，怎么了？
9: 上次接到你信，我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7: 娘，怎么回事？
9: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7: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9: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
4: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她。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她不得不劝阻儿子。
9: 我寻思啊，大孬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
7: 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
9: 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
7: 娘，参军前大闹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9: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7: 娘，大孬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啊。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0: 姨在家吗？
7: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9: 你们聊着，我先去干活去了。
10: 发新哥，
7: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10: 不许笑话我。
7: 不笑不笑。
10: 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7: 然后呢？
10: 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
7: 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10: 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7: 香莲
9: 他爹真明理，
7: 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
9: 哎，你去干嘛呀？
7: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4: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兴和女儿成亲。王发兴告诉他，如果他们不同意，他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他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兴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被他娘传染，王发兴也还没结婚，他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нб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 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г 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两个三十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

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7，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级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
收集整理了格萨尔

0: 江格尔、马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 35.7%， 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 26.4%。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们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4团第1营第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啊，冲上来了！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6: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尽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6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2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2军团在刘家坪，红6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样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那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就在这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把家里的人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把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
2: 军，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马在过兵，侧着马耳朵听，
4: 大家都不要怕，
5: 大家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5: 这是贺龙。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10000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钦，他刚满13岁。
5: 他婶儿在家吗？
7: 哦，他叔啊，有事儿？
5: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7: 打柴去了， 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8: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7: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8: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7: 瞧你说的，
4: 原来
7: 啥事儿啊？
4: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深县县城开办青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龄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林的儿子编排在
8: 第一批。在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7: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8: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7: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8: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7: 再小他也是个人。
8: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7: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8: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7: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啊。
8: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7: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8: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7: 说啥？
8: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7: 不许去。
8: 我不想当汉奸，拧断我脖子也没用。就是就是
7: 你。
8: 哎，给钱。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不行，一分不能少。
7: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8: 娘，
7: 不要叫我娘。
8: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钉。嘿，这猴精。娘，娘，你别生气。
7: 你10岁不到你就没了爹，我辛辛苦苦把你兄弟拉拔大，现在倒好，你翅膀硬了。
8: 娘，你别说了，你没日没夜的纺花，眼都快瞎了，就天天喝糊糊，看弟弟都饿成啥样了。
7: 我是怕你学坏，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8: 娘，那不能。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
4: 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青年训练班又叫青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1个月到1个半月不等。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林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9: 海子哥。
8: 大孬，香莲。
10: 海子。
8: 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10: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2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9: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10: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9: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我说杀你妈妈，说完我就跑了。
10: 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
9: 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兴，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兴。
4: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兴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了。
11: 哥，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

0: 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啥事儿？
1: 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0: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
1: 我得出去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0: 这是去哪儿？聊城？
1: 娘，我不能说。
2: 发心哥
3: 来的是惠香莲，他顾不上跟王发心的母亲打招呼，急急地叫着王发心。
2: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1: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
2: 都到了，就等你了。
0: 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
2: 不了不了，姨。
1: 香莲，走。娘，我有事儿，先走了。
0: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
2: 哎，发心哥，等等我呀。
1: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0: 桂心，你哥跟你说啥呢？
4: 没说啥。
0: 没说啥？
4: 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
0: 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啥鬼呢。
1: 你好，请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你好，过去一下。让一让，让一让，
5: 让
1: 一
5: 让，让一让，让一让。
6: 哎呦，巧不是吗？
7: 这儿，队长，快来，刚好到咱。
1: 哎，大脑，你好，请让一让，我过去一下。
3: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
1: 王发心
8: 是自愿参军吗？
1: 自愿。
9: 啊，我们都是自愿，
10: 我们都是自愿的，
11: 都是自愿的。
8: 你们一起的？
12: 他是我们队长，
13: 领着我们一起参军。
8: 家里人同意了？
1: 同意，都同意，
14: 同意了，都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1: 娘，你，
0: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1: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0: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1: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0: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2: 发心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咱姨说，咋知道咱姨不同意？咱姨又不是落后分子。
0: 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咱那几亩地保不住。
15: 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没意见就报名吧。
1: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
2: 哎。
15: 没读过书，
1: 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15: 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7: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3: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心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在战役中，王发心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义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连续急行军先敌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16: 云汉，云汉，云汉，
17: 班长，七战，咱约好的。
16: 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18: 担架，快来担架！
16: 云汉，云汉，大脑，大脑，大脑！
1: 你们说话都不算话，咱们说好的一起参军，胜利了就回村。你们一个个，就剩我一个人，叫我回去。咋跟家里人交代呀？

0: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新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新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1: 娘，娘，
2: 孩子，孩子，是你吗？
1: 吉林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新前来报道。
2: 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
1: 敬请首长参观。
2: 没受伤？
1: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2: 傻小子。
3: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1: 叔。
2: 他叔，您坐。
3: 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2: 借您吉言。
1: 叔，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3: 哎，这多。
2: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1: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3: 哎哎，
2: 又上哪去啊？
1: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2: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3: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谢谢啊，谢谢。
2: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1: 叔，您慢走。
2: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娘，怎么了？
2: 上次接到你信，我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1: 娘，怎么回事？
2: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1: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2: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
0: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她。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他不得不劝阻儿子。
2: 我寻思啊，大孬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
1: 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
2: 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
1: 娘，参军前大闹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2: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1: 娘，大闹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呀。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4: 姨在家吗？
1: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2: 你们聊着，我先去干活去了。
4: 发新哥，
1: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4: 不许笑话我。
1: 不笑不笑。
4: 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1: 然后呢？
4: 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
1: 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4: 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1: 香莲，香莲。
2: 香莲他爹真明理，
1: 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
2: 哎，你去干嘛呀？
1: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0: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新和女儿成亲。王发新告诉他，如果他们不同意，他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他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新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被他娘传染，王发新也还没结婚，他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0: 三年后，29岁的王发兴和21岁的惠香莲结为夫妻。王发兴把她接到部队，准备让她参加工作。但王发兴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不幸降临，惠香莲被遗传的精神残疾发作。有人劝他把惠香莲送回老家，再另找城市女孩，他不予理睬，带着妻子到各处寻医问药。他对战友和妻子的承诺已经到肉尽血扎根。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一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武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